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持人蔡小溪，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
3: 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5: 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号公众啊，公众号的方式呢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有一个事情哈，就是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路上在聊，他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在海。

孩子的房间装了监控，在客厅也装了监控，时不时他会打开监控跟孩子对话啊，同时呢也会通过监控观察他的学习和生活。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啊，他说因为他平时工作很忙，有些时候还得出差挺远的，然后没办法跟孩子呢有这个直接的沟通，这个交流也不知道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情，所以给安了监控。昨天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爸妈真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去盯着孩子啊？有些时候你的关心也是一种催促，也是盯着他，让他非常的难受。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呢？哈，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讨论一下。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你想一下，孩子今年已经是六年级了，还被爸爸妈妈监视着，不管是写作业，不管是吃饭，不管是看电视，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甚至是两双。想一想，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的恐怖。所以今天来说呢，孩子身上有三个迹象，暗示你真的是管得太宽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缺乏主见和主动性，凡事都是让你去安排啊。说真的，你家养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像 Siri 一样，就妈妈穿哪个啊，玩什么，我要做什么，吃什么饭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不是没脑子啊，只是你亲手把他的脑子给卸掉了，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有些时候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但是这种爱啊慢慢变成了自私，也就是你自己的控制欲会爆棚。你用你所谓的经验和远见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了他，他就没办法做出任何选择了。他会说，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想什么都是多余的，那我还想什么，有妈给我点餐，有妈妈给我看着，有爸爸给我说着，是不是？那第二点就是情绪脆弱，特别害怕失败和犯错的情况。现在这个孩子啊，可以说心理素质呢比 A4 纸还要薄，比如说考个98分，因为没考100分，所以呢哭丧着脸一整天，跟小朋友玩游戏啊，当场就这个掀桌子骂别人是坏蛋，让他尝试个新的东西，还没开始就先说我不会，我害怕啊。这些都是你这个当妈的当爸的哈，给他培养了一个无菌温室，是一个重症监护室的情况。在你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之下呢，犯错和失败成了他人生当中非常恐怖的词儿。可问题是，你能够真的守护他一辈子吗？这个世界除了你，谁会把他当着这个巨婴去供养呢？等他之后呢走上社会，没人会惯他的臭毛病，没人会惯他的玻璃心，现实会教他去做人，一巴掌比另外一巴掌非常狠，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第三个是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是出现了撒谎的情况。这一点其实是很多父母的终极噩梦，别在朋友圈当中晒自己娃有多懂事，我看着都想屏蔽。他是不是只是跟你分享学校当中的好事，今天得了小红花，明天被老师表扬，他是不是从来不提那些非常难过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哈？被同学欺负了都不敢打回去，考试考砸了卷子呢就藏得严严实实，你以为他是非常天真，其实他是怕你担心吗？别自作多情了，不是。说到底啊，他就是怕你，怕你那张写满着失望或者是你怎么这么没用的臭毛病和臭脾气。我们想一想，上次犯错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对他的啊？在你眼里，你犯的错就是你教育的失败，是你面子当中的污点。那真的是这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等有一天他扛不住了，会出大事，你就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小傻瓜。

所以啊，控制狂的爸爸妈妈都要醒一醒了，很多事情别自作多情。我们说真正的爱啊，是给他盔甲，而不是一个玻璃罩，是让他。

去受伤，去犯错，去野蛮生长，然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别怕，天塌下来我们替你顶着或者是扛着。那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哈，刚刚这个问题，甚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呢，有些时候比较懦弱，比较害怕，比较不敢说话啊。嗯，好，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刚刚是说到了管束这个问题，微信当中有位听众是叫丁丁，是发来消息说，确实平时生活当中吼孩子真的是太多了。好，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可以想一想自己和孩子的处理关系是不是有点小紧张，或者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孩子的表现或者是他的一些反应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去懂孩子其实比爱更重要。那丁丁说到了吼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吼了孩子之后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你要说些什么话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哦。说实话，这个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或者是老师都可能吼过孩子哈，但是我们要所说的就是吼完孩子之后要看他反应之后给出一定的这个解释或者是一定的安慰。第一个是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啊，你要这样去说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哈，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挺害怕打雷的，对吧？然后呢，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非常的安稳和平静。所以在我们对这个孩子发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帮他们灭火，让他感受到情绪。这个时候的语言呢，就像是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而且是有包裹感哈。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从这个失控的妈妈身份抽离出来，然后蹲在他面前抱着他，或者呢是这个跟他说说话哈，我也可以。等他这个情绪稍微放松一些，你可以呢非常平静的然后拍拍他肩膀，是说，哎，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这个话呢没有审判，没有指责，更没有立刻要求原谅你的方式，只是可以说是这样事实的陈述，像一个安全开关，这个时候可以解除警报的情况。第二种方式，看看他的眼睛，替他说出他的感受，就是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孩子被吼完之后，他可能会同时感受到了害怕、委屈、困惑和伤心，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和表达，这些情绪会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我们去做那个帮他开灯和命名的人，说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妈妈刚才那么大声的吼你，你的心是不是砰砰砰跳得很快呀？啊。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就等同于把钥匙给孩子了，帮他打开情绪的出口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哭了，没事，这是一个好事啊，说明呢他积压的情绪找到了释放的通道。我们替他说出感受，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无比重要的信任和信息。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会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处置问题，对吧？第三个方式呢，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才那个对你大吼大叫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妈妈啊，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啊。这个人是住在妈妈的内心，嗯。其实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呢，就是在于他能够把我们的人和行为分开哈。当我们吼了之后呢，孩子会觉得说，他就是个坏妈妈。那当你说完之后呢，他会觉得说，妈妈不爱我了，或者是我是坏小孩、笨小孩，所以才会去吼我等等方式。三句话刚刚也是跟各位说了哈，这其实是补救方式啊，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我们再把三句话复习一下。如果平时呢你有吼孩子，这个时候要做出自我的反省，同时跟孩子说出这三句话。第一句是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那第二句话呢是什么呢？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刚才你一定吓坏了，对不对啊？帮他来疏解他的情绪，说出他内心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对你大吼大叫的不是真正的妈妈啊，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大怪兽。
我们一起来打败它好不好？其实在很多的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是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优先。那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有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啊，爱总是可以把我们所有人一点点的连接在一起，那这种方式真的就非常不错。在我们和孩子身里是会有个开关的，只要打开这个开关，一切都会变好。

自己关的这几平凡让这情绪酝酿，我都懂关于你没说的一切，虽然你不说但是行为比语言还急切，这不是你的错，不过是不暧昧对吗，因为没有感觉所以你选择背对着，但人总会累的，热情也是会退的，还是想说你是我唯一能够对位的。

0: 厨房大冒险。
1: عاشق بالي سنين ولا غيرك في بالي حبيبي يا نور العين يا سيد
2: 周末的时候呢，我是去看了最近非常火的《龙餐馆》。说实话，这个剧拍的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是整体看下去之后有点小压抑。整部剧有很多的观点和不同的角度去看，但是从我的观点去角度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几个字：好好吃饭。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有一个不节食不挨饿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吃饭方式，就是减脂不掉肌肉，连睡眠都会变得很好啊。今天这个厨房大冒险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很多宝妈宝爸来说的。人到中年呢，其实非常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油腻感啊，脸是肿了，肚子鼓了，连自己都忍不住会说一句老登。想要甩掉油腻，找回少年感，最重要就是要油脂去啊，减脂去油。但是很多人一减脂就会走极端，天天的这个水煮菜，节食挨饿，体重倒是掉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很多健身房的人在减脂哈、减完之后脸色是不好的，同时呢他的皮就皱了，就掉了哈、线条也是垮的。那之前呢看起来很帅，这个时候看起来哎呀好丑啊。你看到去年啊，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这个当时呢是招募了一批年轻的女生，在不限制热量前提当中，只是把每天进食窗口提前，同时再配合规律的抗阻训练。什么是抗阻训练？就是我们和肌肉对抗啊，比如说健身房的什么撸铁，这种就是抗阻训练。结果减重效果是大幅提升，而且肌肉一点没掉，连睡眠都是悄悄变好了。而且你看它是早吃组哈，就是吃饭的时候早一点，减重效果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早吃组平均是减重 2.61 公斤，晚吃组呢是平均减重 1.44 公斤，对照组平均是减重 0.48 公斤哈。早吃的话呢，减脂不掉肌肉，瘦了也不会松垮。那早吃组呢是睡眠更稳也更加的沉，非常的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有一个更友好，同样是有研究背书的一个版本，就是16+8。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天不是24个小时嘛，每天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16个小时保持不吃的东西的状态。那么坚持30天之后呢，96%的参与者体重是减轻，大多数是减了2%到4%的情况啊，还是挺多的。另外呢，还有研究是显示呢，在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这个时候进的食，还能够让免疫系统更加年轻，提高新陈代谢，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还有就是抗衰老、抗炎的效果啊。那怎么吃呢？8个小时内要吃够营养，什么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啊这些呢，还有水啊都不能够减少。怎么动呢？一定要搭配这个抗阻运动，就是说的撸铁哈。其实撸铁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各位如果说是平时不爱去健身房的，或者是没有时间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抽空啊，比如说在工作和工作之余，在中间的时候，您可以在办公室做一些比如说深蹲呐、高抬腿呀、犬腹啊等等的动作。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慢慢的身体也会变好了，还有就是您不会感觉到身体那么笨拙。您可以试一试，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没准到时候您的身体就越来越轻松，那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对吧？

说，其实不管是怎么样，说到底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一日三餐就是要吃好吃饱，身体才会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5: 成长能量站，
6: 成长能量站。
1: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啊，就是别把女孩打扮得太好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今天来和各位一起分享啊这个心理学家的一个劝告，听听他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专家说了，就是养女儿呢，别把她打扮得太好看。我们听起来这个挺奇怪的哈，谁家的宝贝不是千金小公举啊，对不对？如果说是打扮得好看，然后穿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很漂亮？那我们也总是会，特别是很多男生，就生女儿的话呢，都非常的宠，也非常的疼，巴不得把她打扮成公主一样。但是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总是会发现亲戚会夸她，哎呀，宝宝今天好漂亮啊，小区阿姨见了永远是说这个小姑娘长得洋娃娃似的啊，老师评语也会写说这是一个文静又漂亮的小女孩，漂亮漂亮，好像都是在说好看，对不对？当她漂亮盖过了其他优点的时候，比如说她三个小时能够把乐高搭起来，而且她专注力做了3个小时，非常的棒啊。她磕破膝盖自己爬起来，没人看到哈、啊，也是非常坚强。她能够把一个科学小故事说得非常有趣、很生动的时候，没人发现，而我们只看到了就是她身上很漂亮，而且穿的是很好看哈、啊，然后呢戴着蝴蝶结。然后呢，有一宝妈呢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会发现女儿呢也是偷偷在这个变化，她会发现因为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泥土啊沾，就是弄到这个新裙子的时候，她就大哭，她也不愿意呢去滑滑梯，因为会弄乱头发，她做不出数学题，第一反应不是思考啊，是沮丧，会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不好看了哈，所以说把一个小女孩从小就往好看这条路去，这个一路猛推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残忍的事情。你看，好看呢是肤浅，是最不靠谱，是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它完全是外界的评价，是被动的哈。你把他所有的自信都是建立在这上面，他图什么呢？啊，这是跟房子建在沙滩当中有什么区别？一个浪打过来会全毁掉。那些真正的内核的东西，比如说是坚韧的，比如说智识的哈、啊，比如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些东西呢不好看，甚至是很粗糙，但是它却非常的有用。比如说你的自信，比如说你的意志力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运动的能力等等方式。所以有很多人发生很大变化。 变化，就是他会把他的公主裙收起来哈、啊，然后换上这个可以跑啊跳啊耐磨耐脏的运动裤和 T 恤哈、啊。还有这个宝妈呢也换一种方式，就是有人在夸女孩漂亮的时候，她会立刻打断说，是吗？啊，她很漂亮，但是呢她刚刚独立完成了这个拼了一个乐高，非常的酷。你看宝妈呢就是把外界对她的关注直接从这个外在变为她的内心深处的更多的东西。那很多的女孩长大之后可能是会活得有点累哈，因为她从小被好看这个体系绑架，而且我们知道女大十八变，她有些时候变得和可能会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会有一些变化了，对不对？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一点呢，不是说要让他变得丑和不好看，不是的，而是让他变好看的时候要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个优点哈。好看只是最简单最平常最普通的一个优点，等他长大之后别人夸他，哎呀真漂亮，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平静的说一句谢谢，然后说哼，我厉害的地方可多呢，不只是漂亮，我的很多的生存技能，我的能力，我的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等，就会有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比别人说的要更多。所以我们说这个不要让他太漂亮，其实实话就是让他更多的自信和其他的内心深处当中的选择，对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开学收心大作战，全家总动员。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在说些什么。
2: 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希文。哇，文文老师，我昨天晚上看电视看到半夜，现在眼皮肿得抬不起来了，整个人飘乎乎的。
2: 明天都要上学了，你怎么还在月亮不睡我不睡，太阳不起我不起？
3: 别说了，我还在倒时差呢。暑假的生物钟太厉害了，都把我变成了夜猫子。早上闹钟响了800遍，我才勉强爬起来。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期综合症。每年开学前呢，都有好多小朋友被这个假期综合症的小怪兽给缠上。比如作业没做完，作息一团糟，一想到明天要上学就心慌慌。
3: 可不是嘛，我妈妈还说让我赶紧调整作息，早点睡觉。可是她自己每天晚上追剧，吃烧烤到半夜，还让我早睡，这公平吗？
2: 这好像是不太公平哈。不过这个问题你提得很好，假期综合症啊，不是只有小朋友的专利，有的时候大朋友也会中招的。所以啊，今天我们的开学收心大作战需要全家总动员。今天这里有三个收心魔法送给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第一步叫做家庭作息要同步。
3: 同步，
2: 就像我们玩游戏要组队一样，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全家人一起把睡觉的时间往前调半个小时。
3: 意思是爸爸妈妈也要关掉手机，关掉电视，和我们一起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
2: 对呀，你想想，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在旁边刷手机，笑得前仰后翻的，却让你一个人在房间里早点睡，你说说你心里能平衡吗？
3: 对，太不平衡了。我妈妈就是自己笑得咯咯响，还让我早睡。
2: 所以呀，全家一起行动效果才最好，让身体慢慢适应我们开学的节奏。
3: 那第二个魔法呢？
2: 开学启动仪式。
3: 仪式感是不是要穿新衣服？
2: 新衣服倒是可以有，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文具店挑选几支喜欢的新笔或者本子，
3: 还可以一起包书皮把新出来的衣服穿好，
2: 或者一起制定一个新学期的愿望清单，写下自己想读的书，想会的技能。
3: 突然就变得好期待呢。好，我可以买一本超酷的笔记本，专门用来记我的探险日记。
2: 第三个魔法叫做情绪接纳法中。
3: 文文老师，我开学前真的有点紧张，有点焦虑，甚至有点不想上学。
2: 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情绪。这时候爸爸妈妈要做的不是批评孩子你怎么老是这样，而是抱抱他，告诉他，宝贝，妈妈知道你有点紧张，这很正常。
3: 那我就会敞开心扉了，告诉妈妈我有点担心新学期的数学课怕跟不上。
2: 爸爸妈妈的接纳和理解就是对孩子最好的
4: 定心丸。
2: 开学啊，是全家人的新起点，小朋友们要收心，大朋友们也要收心，让我们一起用满满的能量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3: 收到，我现在就回家跟我妈谈判，启动家庭收心计划，
2: 全家总动员，收心云开学，
4: 新学期新气象，我们一起加油。

0: 很多地方都是开学了，那有些小朋友呢是刚刚入园上了小班，有些孩子们又是上了一年级，有一些刚刚升了初一，同时也参加了军训。我要上小学了，这份即将成为小学生的快乐其实藏都藏不住哦。
1: 我是石狮龙媒小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要去找小主持人。

0: 我要上小学了。
1: 哇，太棒，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都在书包里面了。
1: 那你有想过小学的样子吗？
0: 我想象的

0: 新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读书、认字，还有一道超级大的操场，我们可以在那跑步、做游戏。
1: 没错，在小学，我们会认识到更多同学，大家也会一起学习进步。那上小学之前，你有准备什么吗？
0: 小学了，妈妈给我准备了新书包、文具和铅笔、本子和。

0: 服，还会早睡早起。
1: 哇，真厉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到了小学你就是最棒的小学生。
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背上小书包上学去了。

衣服进入衣柜的时间，那么次抛衣则是进一步去缩短了衣服留在衣柜料生产、运输、包装、消耗环节都不会减少，而衣服的使用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资源投入的效率就越来越低。我们当然可以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但当这种次抛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次抛的这个概念啊，就不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一个只用一次的理由。次抛概念出现在衣服上，而且是那种常规衣服，我属实是没想到。你像现在假期出游哈、求次抛衣的声音越来越多。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为了旅行而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说转卖的衣服，它们大多款式特别适合海边啊、森林啊或者民族风的，像长裙、斗篷，再到颜色亮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就它们的原则是它适合出片，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拍照的类型，日常穿着可能显得比较隆重夸张，因此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如买便宜的次抛款，直接拍完就扔。尤其是旅行旺季，网络上对于次抛衣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吹爆了次抛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想？在听说次抛衣之前呢、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啊，尤其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再追求说啊，就是我买一件要穿好多年或者质量，然后从现在的一个逻辑，就算我希望说我买一件可以穿很久，我以为花高价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种诉求，那并也没有，它一样的，比如说你洗完之后会变形啊，会褪色啊，会怎么怎么样的，你依旧是避免不了这件事情啊。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次抛衣或者次抛裙等话题也真的动辄百万浏览量啊，很多人都会说，哎，瑞选什么什么次抛衣，然后什么什么穿搭，或者说旅游次抛裙的分享等等的啊，就有种草，你就哇，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看似十分漂亮的衣裙被标上次抛衣的标签，一般定价就是15到50块之间不等。博主们热情地分享自己的穿着经验，比如说啊，这条裙子特别适合去海边，然后底下人就追着要链接。更多的博主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次抛衣穿搭合集，列明了哎店铺、价格、每件衣服的使用场景啊、使用偏好，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就乍一听感觉这个概念还挺合理，就是平时不会穿的衣服、不敢尝试的风格，你花10多块钱，你就可以用最低成本进行一次穿搭体验。你带出去旅行，哎，足够便宜，甚至你可以穿完就扔，你不用在旅途当中担心洗衣的问题，给自己的行李减负的同时，又多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啊。啊，某种程度上来说，次抛衣它确实符合旅行者的各种需求，只是我们过去听说的都是次抛化妆品啊、次抛面膜呀、次抛隐形眼镜啊、次抛洗脸巾啊、内衣裤啊、袜子啊，哇，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上升到是那种可以长期穿着的衣裙了。你知道，只要有过次抛购买习惯的人都明白，其实次抛概念下的实际成本并不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多的内裤，市面上品质好的一次性纯棉内裤的单价大概是3到5块钱一条，但这个价格再多加几块钱，你其实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一条纯棉不带任何花色的基础款内裤了。而次抛衣也是同理，哪怕是在一线城市的许多本地商场，50块左右其实已经可以买到质量还不错甚至有一点设计感的衣服啊，完全是可以穿上好几年的啊。哪怕单价再低，一趟旅行下来买个5、6件次抛衣，其实总花费也好几百了啊。那折算下来，单次穿着的成本甚至比一次可以穿好几年的这种日常衣物高得多。所以你以为的划算，你以为的性价比高，其实不然呢。而且当一件东西因为看起来足够便宜而不被珍惜，这个低价其实确实在改变我们的判断价值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聊得很多，还挺两极化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的 Neo 说了，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感觉太不环保了。还有人说年纪大了看不懂这个世界。还有人说好浪费的做法，如果真要出片，可以在当地找旅拍装造拍照精修，不比买次抛衣好。哦，说到这旅拍，其实很多旅拍店他也用次抛衣啊，就是他给大家选的一些衣服很多也都是次抛衣啊，甚至有的可能他打着次抛衣的名义还给你穿了好几次啊。Cherry 说，我旅行都是带自己喜欢的衣服，肯定不舍得次抛。是啊。再来有朋友说，买次抛衣的钱干嘛不买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呢？内裤袜子啥的就带家里那些最旧的，准备再穿穿就丢的。衣服的话，如果是国内游可以选择快递回家，我就是这么做的。哇，快递回家这个点好哈，而二三十块钱撑死了，箱子里的依然是可以塞东西带回去。国外的话就精简一下搭配之后再带，多拿一个折叠包来备用就好了。一次两三百的次抛衣次数叠加了一点都不便宜。哎，我 get 到一个新点呢，快递回家。哎，或者我们就是要去的时候把这东西快递过去，是不是？哇，这个好，这个好，我 get 到了，就也不会太多了啊，我们又不是要搬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想要多准备几套这样子，然后行李箱又有限，所以说这个好，这个好哈。冰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扔，但是很多衣服为了旅行买的，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只在旅行的时候穿一次出片用的，然后下一次旅行就换一套，一件衣服只出现一次。以前真的帮他拿快递都要拿崩溃了，假期回校带有十多个快递，后面好多都没怎么买了。迪奥说了，我之前买衣服鞋子也常常不舍得买贵的，便宜的 T 恤十几块钱，鞋子三四十的，反正觉得不贵，穿个一年不喜欢了丢了也不心疼。实际上这种消费习惯反而是费钱的，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更有质感更环保哈。你这一点是比较说妈妈辈的那种想法，但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打着说，哎，我这一次花贵一点买好一点的回去，因为你知道时尚这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会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看它就觉得，哎，它不适合这个阶段了，也许你给它放起来好，放个若干年之后它依旧很好，但我觉得那种价格应该是极高极高才能做到这种品质的。像我们奶奶那一辈的啊，他们买的很多东西就相当超级有质感，可是他们据他们所说当时买的初次价格就已经是不菲了。所以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很多做工啊成品啊都没有像那个时代那么讲究了，所以我们以为已经花了挺高的价格去买了，实际上它的品质还是不如啊这个我们奶奶那一辈的那种品质。所以你放个几年它可能都算 hooky 了啊，颜色什么的也退了，然后品质啊啥的也都不如以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还是要转化一下，没有说哦我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啊。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便宜的价格，衣服真的安全吗？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哈。次抛衣，因为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它鲜艳，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某一个颜色或者说某一种色系会属于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创造一个属于那个时候的一个自己啊。那如果一件衣服从购买之初就被默认为他只会穿一次，那这些制造成本啊、廉价面料、粗糙做工，很可能就会因此而作为这种理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反正我在身上就几个小时，大概也不会出问题吧。但是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很多都很硬，特别是轻薄贴身穿着的衣物，很容易磨损我们的这个皮肤，引起红斑啊、刺痛啊或者脱皮。其次就是它的染料固色剂也不会用太好，残留在衣服上的甲醛或者芳香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引起你的皮肤过敏。那卫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了，一些次抛衣会在被使用之后打包进入二手市场，但是这些乍一看使用周期极短的衣服，成色、卫生状况和实际质量都很难在二手交易的过程当中被描述得很清楚。次抛衣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有没有消杀你也不知道啊，可能别人的次抛衣变成了你的次抛衣啊，都不知道几次了，是不是？之前就有看到有
弄避雷帖，说啊，避雷刺泡衣，脏衣服回收。因为近期有出行需求，在小红书看到大量旅游衣服打包出的这个帖子，想着已经是搭配好，也省时省力了。因为是女生，所以想着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快递一到，马甲领口一圈粉底液的印子啊，这裤子也是缩黑缩黑的，手套是起球的啊。那你说吧，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你找谁投诉呀？啊，原本是想避免浪费而转卖，却也并不意味着这件衣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看似只是落在我们个人身上，当你把视角拉远一点，刺泡衣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用完就弃，看似潇洒，但不用负责不代表没有代价，代价只是被推迟、转移或者隐藏了。每年快时尚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在智利的全球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里，就有一座废弃衣物堆积成山的这种状态，从圣诞毛衣再到滑雪服，啥都有，简直是世界快时尚行业衣物的坟场啊！而这座山已经成为快时尚产业污染地球的一个象征了。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我们衣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衣服的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环保也并不会减少，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因此而更环保了。所以当我们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当这种刺泡衣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哈，不要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那种只用一次的理由，甚至不要安慰自己没事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哎，但其实最后我觉得谁都没有得意啊，哈，是不是？我们不管是钱包也没有得意，身体也没有得意，可能出片了，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属实是不高啊，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去寻求搭配，但是我觉得刺泡衣绝对不是最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互动啊，不管是我们的话题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热议。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啊，我们来看一下教师节暖心一步啊，这校长在校门口谢绝学生自带礼物，表示说老师不会因为你们带不带礼物而区别对待，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并且还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个儿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己的老师送上祝福，而由校长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恰当不过。因为说实话，孩子表达节日的喜庆，然后呢如果作为大人的角度去遏制，或者说告诉他们说哎不会区别对待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孩子他其实听不懂的，他还是想要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而孩子表达感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个度的拿捏哈，那我们不能扫孩子的兴，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让孩子有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用好多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很多学校说发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哎，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这个校长这边就做得很好，他统一准备了这个东西让孩子去传达，所以我就说了由校长来做这个事情最好。你但凡家长说不合适，老师说不合适，校长大家长太好。

同样来自湖北的朱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数十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后面运营商突然发短信提醒他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验才得以恢复。他说上学时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好，每年的教师节也会给老师们发祝福的短信，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然后呢，教师节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开始逐一给老师们发短信了，部分收到短信的老师还和他进行了互动哈。那后面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他又突然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说他的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正常使用，需要核验。他说他当时很疑惑呀，就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也不是群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哦，那朱先生后来统计，他那一天上午是发了53条的短信，实际成功的就只有44条。那后面点击了相关的核验链接，进行了人脸识别之后也完成了。哈，他担心这个就是过审的时间太晚了，还拨了10086去咨询，因为主要现在用短信的人也太少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一瞬间大批量的这种，可能也触碰了某一个风控，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还好最后一切都还算顺利和正常哈。不过现在用短信的确实很少，就包括春节用短信去发祝福的都很少，很多大多要不就是直接打电话发微信啊。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但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穿着黑 T 总是微笑的蒂姆库克，而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过去15年我们习惯了库克在台上喊啊 Good morning， 而这一次特努斯用一句 Welcome to Apple Park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啊。那这场首秀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那个传了十几年啊，才了无数遍的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也是靴子落地，它叫 iPhone Duo、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它啊 Duo Duo， 它不叫 Flow 啊。那价格也是真贵啊哈，国行版256G 的起步价就是15999，顶配 2TB 的版本直接飙到了26000，哇哦！由于产量非常低，黄牛估计要笑醒了，普通人想买难，不仅难还贵，还得抢啊。那如果要给这场发布会贴两个标签，一个是折叠，另一个绝对是涨价。很明显，当安卓厂商已经在卷 AI 大模型、卷卫星通信、卷三折叠的时候，苹果这碗折叠饭呢似乎炒得有点晚。那苹果这一次虽然来得晚，但大佬入场带来的产量效应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就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说了，不会特地花钱加价去买，能抢到就抢到，刚好要换就换，不会特地去加价买。然后我觉得这场盛宴，这场狂欢其实也很快会落幕啊！你也别觉得它，因为现在你又发现大家并不会花大价钱在这一块上，都很理智啊，极寒排碳哈。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最近在云南的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两天大家其实因为马上到来的假期啊，哈，然后就想起今年的七月初，这小伙陈杰就在泸沽湖拍摄日出，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俩人加了微信，他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大哥名叫费海平，居然是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

哇，这过程不多说，但是我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太吓人了，电影都不敢这样拍哈。后面他们就是从台湾飞抵上海就认亲了，阔别三十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费家场，尝到了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这陈阿林的五个子女和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费海平决定今年的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的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相约重返泸沽湖，因为那一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这种奇遇啊。我真的太厉害了，一次快门按下了两岸30年的思念，天哪，这难道不是传说中血脉羁绊的力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最近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这个阶段哈，就我们直播阶段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或者特别想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在这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留言板块来跟我们来平台留言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推荐，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我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就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3-5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它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种那什么，咸骨白哈、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给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了。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这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1到1.5个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之后很舒服啊。我就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就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性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润的多，清清鲜鲜的，吃完整个胃都暖乎乎的，太舒服了。

好了，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浆熟蟹长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9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9到11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啊。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哈、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啊，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啊。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啊，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哈、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哈、啊。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中美小主持人金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贸工联动，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源。

0: 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困难不？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0: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9: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0: 是某个黄昏，
9: 某个人。
0: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9: 在旧时光里
0: 捡拾感动。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一零四七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15，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

0: 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

0: 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0: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2: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0: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3757-80676。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觉得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啊。他说的是孩子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妈妈，这个话题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这里面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呢，是在10岁那年，有一天是把房间的门反锁了，然后这个妈妈呢是敲了两下之后没人应，又敲两下还是没人应，这个时候这位妈妈非常的慌哈，站在门口又急又慌，你说是这个砸门也不行，这个说大话，这个说很大的声的话也不行，这个时候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想一想，孩子小的时候呢，天天是贴他身上，可是这个时候却把他挡在了门外。然后这位孩子的妈妈呢，是后面想通一件事情，说不是孩子变心了，是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当妈妈的脑子还停在3岁那年没跟上，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每天呢会长大一点点，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换一个妈妈，这点各位会同意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回想一下，就是孩子刚刚生下来这几年呢，他谁都不认，就是认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心跳和妈妈的这个怀抱。半夜哭啊，你摸黑起来，然后晃两下，他又睡着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妈妈是那种叫随叫随到的感觉吧哈，哭了抱一下，饿了就喂，怕了就搂在怀里，不用说太多道理，你也不用懂他，然后这个时候只要你在，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哈。等到他上幼儿园了，大概是5-6岁嘛，然后这个时候是能跳能跑能说话哈，光是怀抱不够用了，得说道理，他开始试探规矩，今天呢抢玩具，明天呢会撒泼打滚，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说不啊，拒绝他，你还是很爱他，但是得让他明白，爱他不等于什么事情都由着他，得有边界和规矩。哎呀，一晃眼孩子们长大了，孩子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秘密，有些事情开始不想让你知道了。这个时候的妈妈得把事情呢搞砸，再自己去爬起来。你能做到的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摔得多惨，家里这个灯永远是亮的，对吧？说实话，这个阶段是我们最难熬的，因为你明明还是那么爱他，可是你却使不上劲儿，只能是看着他，同时还假装是若无其事。当妈的哪有不想管的，只是你得忍着，没办法。一眨眼孩子成年之后啊，妈妈这个角色还得再换一下，从一个管人的人变成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你不再有资格替他拿主意了，只有建议给他听，听不听是他的事情。这一步很多妈妈是迈不过去，总是觉得孩子是自己呢这个怀胎10个月掉下来的肉，可是你不撒手哈，他这辈是没办法啊学会自己去走路。所以说这样的爱孩子接不住，只是会往外跑，跑得越远越好。说到底呢，这个好妈妈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姿态，是跟着孩子的脚步一直在变的一个人。这个是挺难的啊，我们到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学懂哈，但是至少想通一点，就是不是我不想变，是孩子变不了，孩子等不了我慢慢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小沉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哈、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应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变化，甚至身份和你的态度也都要不一样。欢迎各位发送任何消息到评论当中哈，来说说自己的孩子多大，然后这个在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感触呢？

刚刚说到了妈妈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是要有变化的。微信当中的银幕是发了消息，他说他正在渡劫当中，是自己需要适应，孩子9年之后突然就变了哈。嗯，应该说的是9岁吧，9岁之后就发生很大变化，可能是小小叛逆期来临。还有丽萍是说这个妈妈要换成父母哈，爸妈也是要参与。对，我们只是提到网上这个文章说的是妈妈，但是其实爸爸也是一样哈，会有变化。还有烦恼是发来消息说他们家一个马上高2哈，一个是上初3。哦，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是进入到了成年阶段了哈。嗯，是因为高2初3的孩子已经是有很多思维方式了，这个时候跟他说太多，我觉得不应该是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被爱。还有这位小江是说从小跟孩子呢处的关系还挺好的，永远是讲道理，现在呢他们俩呢都是会把我们当成是好朋友。嗯，挺好。

其实这种呢就是成长嘛，不管是哪个家庭当中，不管是哪个孩子，不管是多懂事多听话的孩子，也都是会出现很多的变化，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正视这个问题，才有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对不对？今天在脑洞研究所当中再来说说呢，有一个孩子呢被养废的标志是哪三道标志？首先是能力弱，然后是脾气大，第三个是说不得，很可怕。孩子五岁了，这个时候鞋带还要妈妈系，五岁妈妈帮他系鞋带这个事情其实他自己是可以学习的，作业写错一道题就等着你来给他辅导，一遇到不会的事情直接说不想写了如果说他想一个玩具，可能会躺在地上打滚哭闹，声音是一次比一次大，考试没考好他就摔门说你根本不懂我所以刚刚所说到的三个问题一旦是出现，说明呢其实问题不是在他身上，而是在养育方式当中出现问题了。第一个是能力弱，不是他笨，是练习的机会被你夺走了。你想一想五岁还不会系鞋带，十岁还不会整理书包，怪他吗？不是，是怪你。有些家长呢经常是会说孩子太小，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擅长这些事情，但真实原因呢常常是你动手太快了。系鞋带这个方式我想不会太难吧，检查作业呢要走很多弯路才会形成习惯，和同伴处理矛盾要经历过好几次不愉快才会摸索出方法，每一次其实你看不下去伸出手的时候，他就自己失去了试错的能力，时间久了他的能力就会停在原地不动了，让别人替自己举铁，自己的肌肉不会变强的。对啊，所以从小事开始您每忍住一次插手，孩子就会多一次锻炼的机会。第二点是脾气大，不是天生难带，是哭闹换来了太多次的让步了，这点我太同意了。你看，如果说是他在商场当中说是要买玩具，然后你就是不给他买，他就开始哭然后开始打滚，然后你就为了息事宁人嘛，怕丢脸就给他买了。或者是他写作业的时候写一半不想写了，然后你就说算了，不想写就算了嘛说到这里其实有一个大家很少意识到的心理机制，就是孩子每次哭闹都会达到目的，他学到的是哭闹有用。更麻烦的是你并不是每次都让步，有些时候扛住，有些时候扛不住又妥协了。这个时候呢，有时无的让步恰恰是把这个行为变得根深蒂固，心理学当中叫做间歇性的强化可以想想我们这个打游戏的游戏机，每次去拉杆呢都中奖，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了，但是偶尔让你中一次奖吐出一些硬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币，你会很开心，对不对？一旦孩子发现哭闹不再是捷径，脾气自然就是会慢慢的降下来，他觉得哭闹没有用对吧？第三个是说不得，不是孩子不离心，是夸奖方式出问题了。很多家长呢很舍得这个夸孩子，你真棒真聪明，这个话说得非常顺口，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好像越来越不经说了，考试没考好不等题，一题就哭，写字不工整你说他两句他就摔笔不写了。夸聪明夸天赋，夸的是孩子这个人，孩子会把自己好不好和自己是不是聪明画上等号，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任何一次没做好在他心里呢就是不对等的他会说这个题没做对，而是变成自己原来没有那么聪明，然后他就开始出现反抗了。
其实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这三个信号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呢很多问题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每天不经意一句话一个动作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好消息就是既然是养出来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养育方式一点点养回来嘛，一下子没办法，那我们试着每天抽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跟他来说说话，跟他来讲道理，让他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不一定是对的，或者呢是这种方式他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慢慢的他也可能会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接受，对不对？

那如果家里正好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从这三里面呢哈，三个里面挑出一个最简单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从今天开始呢就跟他来做交流，如果可以，我想这些呢都是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好，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有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它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是会出现明明是睡够了，但是白天还是呢挺累的，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以为这是最近太累上火了，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是有根源，就是身体缺少维生素 B 族哦。B 族维生素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啊！你看，它是能够代谢我们能量，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的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系。而 B 族的好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你看，丹妮补充的这个或者是叫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和降低二型的糖尿病发病风险存在一定关系。就是我们单一的维生素的 B 来说呢，除了维生素 B3 外面的这个比较多的，像是什么 B1、B2、B6、B9、B12 都是有降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去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是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

风险是降低46%，另外它是有助于保护的心血管哈，你看它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可以降低同型这个什么氨酸水平等方式，还有在去年很多研究是显示呢，补充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减少日间的嗜睡。另外压力水平也是会降低哈，你看还有睡眠质量是会提升，同时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健康情况啊。我们以前以为是口腔溃疡，如果说是经常性复发，都是说缺少维生素 C， 其实不是哈，是缺少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2 有助于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的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和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啊就是维生素 B3，泛酸是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是和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如果说是缺乏的话，皮肤和黏膜会容易发炎，出现发痒啊，皮肤质角化啊，或者是脱癣等症状。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就是把这些维生素来做一个罗列，各位可以记一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我们的胃肠蠕动是会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会降低。维生素 B2 如果缺失的话呢，容易人比较容易累啊。维生素 B3 缺乏之后呢，又叫什么糙皮症，像皮炎呐、舌炎呐、肠炎等症状。维生素 B5 缺乏的话呢，它就是会引发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会有。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神经的镇定，然后呢会引起很烦躁啊，会很失眠等等。维生素的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呢，不仅能够会让人体非动物性肝脏和酵母、鱼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是肝脏、酵母还有这个蛋黄、豆类很丰富。维生素 B6 的话呢，是肉类、肝、蛋黄、蔬菜和坚果。维生素 B7 呢，是在肝还有呢大豆类啊，也是非常多，另外是蛋类和粗粮。维生素 B9 的话呢，是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食品，但是呢加热当中它这个是会它的损失率会提高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啊。然后维生素 B12 的话呢，主要是出现在动物的食物当中哈，特别是肉蛋奶的制品也是很多。那生活当中这些我们怎么去做啊？就是主食其实可以选择粗一点的，不要太去精细哈。每天吃这个深色的蔬菜是挺好的，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动物的这个食物啊，动物性食物是不能少的，烹调方式越简单越好。其实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多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身体更加健康，不只是自己，小朋友和老人也都是要守护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0: 9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0: 道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城市承载力，
0: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当孩子说了我能和你一起玩吗，其实更容易被拒绝，应该怎么去做呢哈。上周末呢，商场儿童乐园挤满了很多很多人，靠窗角落三个孩子正在用积木搭一个非常高的城堡，搭的是扭扭捏捏，还在继续往上加。旁边有个小男孩，大概是4-5岁吧哈，然后呢他看了5分钟，小声说，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然后这三个孩子头都没抬，一个说不行，积木不够分了，另一个来说你一来就塌了啊。然后当时这个小男孩站着之后呢，很可惜，他是觉得挺不好意思，同时又自己被拒绝了，很失望，转身走向旁边的滑梯，自己爬上去又滑下来，没哭，都是特别安静啊。我在旁边看着，然后心里呢也是有些小想法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这些做家长呢，几乎都是教过孩子这句话，想加入他们应该是先问一句可以吗，这个时候才叫懂礼貌。可是我站在这个地方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而让孩子更容易被拒绝，因为说出去之后对方可能会说不要，或者是不跟你玩啊。那你看，我们把这个话拆开来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好，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实时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节目呢？首先来听听这个哈，我们的课后直播间，文文老师今天又带来哪些小朋友来跟各位一起互动呢？啊，地震来了是跑还是躲呀？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你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董博弈。文文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哨子。博弈，你这是要当体育委员了吗？
4: 才不是呢，这是我家的印尼小法宝。我爸爸说50年前唐山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很多被埋在废墟下的叔叔阿姨就是靠吹哨子挑东西让救援队找到他们的。
3: 没错，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万一地震真的来了，我们小朋友该怎么保护自己。
4: 地震来了，那我是不是要跑得比波尔特还快？
3: 错，地震来了跑是最危险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关键词。
4: 关键词
3: 一，躲，伏地遮挡手抓牢。
4: 这不是躲猫猫吗？
3: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感觉到地面在晃，我们第一步就是趴下或蹲下，降低重心别摔倒。那第二步呢，就是找遮挡，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用书包护住脑袋和我们的脖子。第三步就是手抓牢桌腿，
4: 就像小猴子抱树一样，别松手。
3: 没错，要等晃停了再听老师指挥，有序的撤离。
4: 那如

0: 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
1: 那就原地蹲下，双手抱头，远离大楼、电线杆和大树。记住口诀：室内躲桌底，室外蹲空地。
2: 不坐电梯，不跳窗户，不瞎跑。
1: 第二，应急包。
2: 老师说过，哨、水、光、电、石五字诀。哨，小哨子，被埋时吹响求救，比喊救命省力气。水，几瓶饮用水，人没水喝，撑不了几天。光，手电筒，黑漆漆的废墟里，它就是小太阳。电，充电宝或备用电池，保持手机有电。十，压缩饼干、巧克力，补充能量。
1: 非常棒，完全正确。
2: 那我还要画一张全家福照片，万一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给警察叔叔看，就能更快地找到他们啦。第三个我就想不到了。
1: 第三，冷静，不慌不乱，听指挥。
2: 我文老师说是这么说，可是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慌成一窝粥了，哪里冷静得下来呀？
1: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越慌越容易出错。学校平时都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就是让我们要把逃生路线刻进脑子里，真来了才能像平时练习一样不慌不忙排队撤离。记住了，不推挤，不逆行，不回去拿东西。
2: 书包丢了可以再买，命只有一条啊。
1: 老师问你，如果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不在，那又怎么办呢？
2: 那就先保护好自己，等摇晃停了，再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给爸妈报平安。平时就要和爸爸妈妈约定一个家庭集合点，比如小区花园的大树下，万一走散了，大家去那里碰头，就像特工电影里的安全屋一样。
1: 每一个家庭啊，都要有自己的安全屋和集合点。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学习这些知识吗？
2: 因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来。
1: 说得对，过去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了地震有多可怕，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在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加的懂得珍惜。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我要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检查应急包，还要画一张家庭逃生路线图，还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普及这些知识啊。
1: 不愧是行动派，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自己的
3: 安全守护者。
1: 课后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4: 地震来了是躲还是藏啊？刚刚这个小视频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警示。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跟各位家长来讨论一下，就是当地震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家里哪个三角区是属于安全的？然后呢，家里的应急包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啊，也可以跟家长和爸爸妈妈和这个孩子来讨论一下。下面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小节目，叫《小猴子下山》。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柏林，今天我为大家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满地的玉米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一个玉米往前走，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丢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有趣的故事讲完了，小猴子一路上看到桃子扔玉米，看到西瓜扔桃子，最后又丢下西瓜去追小兔子，最后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是不是既好笑又可惜呀？ 次呀，我们不能学小猴子三心二意的，以后学习和做事都要专心认真的，才能有满满的收获哦。
4: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小朋友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整点报时录制，可以出镜采访，可以呢跟我们来录视频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也会有少儿春晚的参与方式，别忘了成我们的一员哦。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听这首华晨宇的《齐天》，用这首歌曲结束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6点，欢迎大家这个锁定我们的调频，然后加入我们的畅聊当中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可以找。

跟大家酝酿关于这个未来几个小长假的一个出行计划，哎，蛮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发布的，像比如说车票啊，或者说啊一些车次啊、啊机票啊这些消息哈、啊，肯定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包括大家如果要预订一些房间，也要提早的去哈。不过在这边还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就发现有一些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的升级服务，就是卖家们声称说，哎，我可以5-8折就订到房间啊，我有员工内部价啊，而且都是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酒店。这个低价酒店的代订服务看似其实是很有性价比，但是它有风险在，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它失联了，你找都找不到啊。那之前有一个李女士，她就是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去下单代订酒店的服务，也算是省了不少钱吧。然后今年6月，她又再一次的买了这个酒店的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来想着通过代订服务省点钱，没想到却错过了低价房源。代订人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第二天问她说房间订不上，重新订额外又花了就是1000多才订上了。事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就出现了消费纠纷，而且平台方到现在也没能有效地处理这个纠纷。虽然说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由卖家承担啊。那包括有人说，哎，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付了4000多，计划一个月，因为提前一个月其实算是 OK 的哈。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代订并没有成功，然后联系卖家才发现，这个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查封，想追都追不回来，后面只能报警了。就现在一些二手平台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也有很多，说是哎这个酒店特别好，然后私聊帮你订什么什么的哈，看着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诱人啊。但是啊，业内人士也说了，酒店出于获客的考量，对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其实是算是默许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管控手段。而代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的会员和普通的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这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那最近几年这样子的消费纠纷其实特别多啊，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这是存在一个隐患的。那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其实对市场的正常秩序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还是要以自身为主哈，找正规的平台，然后提早一点订还是会比较有保障。再来就是我们多加对比，比比价嘛，这功课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吗哈。那如果你不想去比价也行，反正我觉得适当的花一点时间，或者说我们多花一点钱哈，然后就看你怎么想了啊。提前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尤其是假期猝不及防的。

言归正传，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分享话题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衣柜的时间，那么次抛衣则是进一步去缩短了衣服留在衣柜里的时间。每一件次抛衣背后的面料生产、运输、包装、消耗环节都不会减少，而衣服的使用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资源投入的效率就越来越低。我们当然可以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但当这种次抛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次抛的这个概念啊，就不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一个只用一次的理由。次抛概念出现在衣服上，而且是那种常规衣服，我属实是没想到。你知道现在假期出游哈，求次抛衣的声音越来越多。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为了旅行而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说转卖的衣服。他们大多款式特别适合海边啊、森林啊或者民族风的，像长裙、斗篷，再到颜色亮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就他们的原则是它适合出片，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拍照的类型，日常穿着可能显得比较隆重夸张，因此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如买便宜的次抛款，直接拍完就扔。尤其是旅行旺季，网络上对于次抛衣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吹爆了次抛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想？在听说次抛衣之前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啊，尤其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再追求说啊，就是我买一件要穿好多年或者质量。然后从现在的一个逻辑，就算我希望说我买一件可以穿很久，我以为花高价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种诉求，那并也没有。它一样的，比如说你洗完之后会变形啊，会褪色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你依旧是避免不了这件事情啊。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次抛衣或者次抛裙等话题也真的动辄百万浏览量啊。很多人都会说，哎，瑞选什么什么次抛衣，然后什么什么穿搭，或者说旅游次抛裙的分享等等的啊，就有种草。你说哇，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看似十分漂亮的衣裙被标上次抛衣的标签，一般定价就是15到50块之间不等。博主们热情地分享自己的穿着经验，比如说啊，这条裙子特别适合去海边，然后底下人就追着要链接。更多的博主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次抛衣穿搭合集，列明了店铺、价格、每件衣服的使用场景啊，使用偏好，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就乍一听感觉这个概念还挺合理，就是平时不会穿的衣服、不敢尝试的风格，你花10多块钱，你就可以用最低成本进行一次穿搭体验。你带出去旅行，哎，足够便宜，甚至你可以穿完就扔，你不用在旅途当中担心洗衣的问题，给自己的行李减负的同时，又多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啊。那某种程度上来说，次抛衣它确实符合旅行者的各种需求，只是我们过去听说的都是次抛化妆品啊、次抛面膜呀、次抛隐形眼镜啊、次抛洗脸巾啊、内衣裤啊、袜子啊，哇，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上升到是那种可以长期穿着的衣裙了。你知道，只要有过次抛购买习惯的人都明白，其实次抛概念下的实际成本并不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多的内裤，市面上品质好的一次性纯棉内裤的单价大概是3到5块钱一条，但这个价格再多加几块钱，你其实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一条纯棉不带任何花色的基础款内裤了。而次抛衣也是同理，哪怕是在一线城市的许多本地商场，50块左右其实已经可以买到质量还不错甚至有一点设计感的衣服啊，完全是可以穿上好几年的啊。哪怕单价再低，一趟旅行下来买个5、6件次抛衣，其实总花费也好几百了啊。那折算下来，单次穿着的成本甚至比一次可以穿好几年的这种日常衣物高得多。所以你以为的划算，你以为的性价比高，其实不然呢。而且当一件东西因为看起来足够便宜而不被珍惜，这个低价其实确实在改变我们的判断价值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聊得很多，还挺两极化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的 Neo 说了，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感觉太不环保了。还有人说年纪大了看不懂这个世界，还有人说好浪费的做法，如果真要出片可以在当地找旅拍装造拍照精修，不比买刺泡衣好。哦，说到这旅拍，其实很多旅拍店他也用刺泡衣啊，就是他给大家选的一些衣服很多也都是刺泡衣啊，甚至有的可能他打着刺泡衣的名义还给你穿了好几次啊。 Cherry 说，我旅行都是带自己喜欢的衣服，肯定不舍得刺泡。是啊。再来有朋友说，买刺泡衣的钱干嘛不买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呢？内裤袜子啥的就带家里那些最旧的，准备再穿穿就丢的。衣服的话，如果是国内游可以选择快递回家，我就是这么做的。哇，快递回家这个点好哈，而二三十块钱撑死了，箱子里的依然是可以塞东西带回去，国外的话就精简一下搭配之后再带，多拿一个折叠包来备用就好了。一次两三百的刺泡衣次数叠加了一点都不便宜。哎，我 get 到一个新点呢，快递回家。哎，或者我们就是要去的时候把这东西快递过去，是不是？哇，这个好，这个好，我 get 到了，就也不会太多了啊，我们又不是要搬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想要多准备几套这样子，然后行李箱又有限，所以说这个好，这个好哈。冰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扔，但是很多衣服为了旅行买的，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只在旅行的时候穿一次出片用的，然后下一次旅行就换一套，一件衣服只出现一次。以前真的帮他拿快递都要拿崩溃了，假期回校带有十多个快递，后面好多都没怎么买了。迪奥说了，我之前买衣服鞋子也常常不舍得买贵的，便宜的 T 恤十几块钱，鞋子三四十的，反正觉得不贵，穿个一年不喜欢了丢了也不心疼。实际上这种消费习惯反而是费钱的，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更有质感更环保哈。你这一点是比较说妈妈辈的那种想法，但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打着说，哎，我这一次花贵一点买好一点的回去，因为你知道时尚这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会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看它就觉得，哎，它不适合这个阶段了，也许你给它放起来好，放个若干年之后它依旧很好，但我觉得那种价格应该是极高极高才能做到这种品质的。像我们奶奶那一辈的啊，他们买的很多东西就相当超级有质感，可是他们据他们所说当时买的初次价格就已经是不菲了。所以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很多做工啊成品啊都没有像那个时代那么讲究了，所以我们以为已经花了挺高的价格去买了，实际上它的品质还是不如啊这个我们奶奶那一辈的那种品质。所以你放个几年它可能都算 hooky 了啊，颜色什么的也退了，然后品质啊啥的也都不如以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还是要转化一下，没有说哦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啊。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便宜的价格，衣服真的安全吗？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哈。刺泡衣，因为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它鲜艳，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某一个颜色或者说某一种色系会属于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创造一个属于那个时候的一个自己啊。那如果一件衣服从购买之初就被默认为它只会穿一次。

那这些制造成本啊，廉价面料、粗糙做工，很可能就会因此而作为这种理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反正我在身上就几个小时，大概也不会出问题吧。但是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很多都很硬，特别是轻薄贴身穿着的衣物，很容易磨损我们的这个皮肤，引起红斑啊、刺痛啊或者脱皮。其次就是它的染料固色剂也不会用太好，残留在衣服上的甲醛或者芳香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引起你的皮肤过敏。那卫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了，一些刺抛衣会在被使用之后打包进入二手市场，但是这些乍一看使用周期极短的衣服，成色、卫生状况和实际质量都很难在二手交易的过程当中被描述得很清楚。刺抛衣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有没有消杀你也不知道啊，可能别人的刺抛衣变成了你的刺抛衣啊，都不知道几次了，是不是？之前就有看到有弄避雷帖说啊，避雷刺抛衣，脏衣服回收。因为近期有出行需求，在小红书看到大量旅游衣服打包出的这个帖子，想着已经是搭配好，也省时省力了。因为是女生，所以想着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快递一到，马甲领口一圈粉底液的印子啊，这裤子也是缩黑缩黑的，手套是起球的啊。那你说吧，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你找谁投诉呀？啊，原本是想避免浪费而转卖，却也并不意味着这件衣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看似只是落在我们个人身上，当你把视角拉远一点，刺抛衣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用完就弃，看似潇洒，但不用负责不代表没有代价，代价只是被推迟、转移或者隐藏了。每年快时尚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在智利的全球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里，就有一座废弃衣物堆积成山的这种状态。从圣诞毛衣再到滑雪服，啥都有，简直是世界快时尚行业衣物的坟场啊！而这座山已经成为快时尚产业污染地球的一个象征了。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我们衣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衣服的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环保也并不会减少，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因此而更环保了。所以当我们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当这种刺抛衣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哈，不要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那种只用一次的理由，甚至不要安慰自己没事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哎，但其实最后我觉得谁都没有得意啊，哈，是不是？我们不管是钱包也没有得意，身体也没有得意，可能出偏了，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属实是不高啊，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去寻求搭配，但是我觉得刺抛衣绝对不是最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互动啊，不管是我们的话题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热议。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我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就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3-5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它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什么咸骨白哈、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给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了。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就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1到1.5个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之后很舒服啊。我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又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性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润的多，清清鲜鲜的，吃完整个胃都暖乎乎的，太舒服了。

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浆熟蟹涨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九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九到十一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那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呀、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哈、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啊，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啊。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啊，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哈、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哈、啊。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

0: 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 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7: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9: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 跨城四小时打、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

0: 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3: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4: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6: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9: 迎仪式第3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8: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0: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

0: 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3: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

0: 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

0: 瑜伽渐进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次传给了孙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全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比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1: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比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啊，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 填补了空白。

0: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3: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4: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5: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5: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6: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

0: 但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0: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2: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调音，弹出华爱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1: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最近还没来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青丘那海爱红顶，无锡冰，无锡冰，亲爱冰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粤语歌里
0: 有月光，
5: 有海浪，
0: 有说不完的痴狂。
5: 一开口就是故事，
0: 一入耳便是青春。
5: 讲落风话几十载，
0: 句句深情从未改。
6: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夜越深，歌越浓，
9: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8: 每一首歌，
9: 每一首歌
8: 都是一种心情，
9: 都是一种心情。
8: 每一种心情
9: 都有人共鸣。
8: 诗成夜色，
9: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0: 大爷，
5: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
2: 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那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色红有些见了，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顾谢雷西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纸纸片片不愁。我偶尔对女娃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我说这叫

去马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念我千遍万遍，我待他如同初恋。So kind.

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

只是片片不从。那偶尔对女娲吹牛，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他们笑我啥都不懂。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9: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8: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9: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8: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

0: 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2: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3: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1: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4: 九一八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九一八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常浩南：
5: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素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6: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素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7: 瞻仰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期盼。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

0: 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
1: 不远了，
0: 班长说。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2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

0: 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冲战，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战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2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1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0: 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4: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迎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

0: 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0: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

0: 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

0: 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布山脉。
2: 卡赫布布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3: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4: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0: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3: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3: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女士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4: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五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二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6: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5: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零分，
7: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5: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9: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9: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

0: 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3: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奥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2: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4: 中国海警三艘奥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5: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它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4: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5: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4: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

0: 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1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5: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4: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5: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四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三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五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4: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七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17: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5: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17: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5: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8: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5: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8: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

0: 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盛证券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